0: 妈妈，你来这还跟我提哟？我头上颜色子。啊，姐姐，这个君子他姓什么，叫什么呀？
1: 嗯，他么？
0: 嗯，那
1: 嘿，今日。
0: 这个名字我已经看了心里想，想是上上五个人，五百个人写的。今朝第一个，谁敢送来妹妹？那。

我刚住住了口门里呀，连他兄妹是谁，但现在为分帮队在先。哎呀，你哪晓得的是干啥事情？脑袋想起来着，记得当初那楼盖前浪向，我们也谁在打死我军，你夫人是我不肯。那么我当时是有一种想法，阿伟得了屋里向面子高些了。哎呀，后来那年那些门里的呀，一声不，看上去很是出头，站子规矩。

0: 上去的和尚对了个莫听上子，想着本来是妹子呀，哪叫做亲妹子叫？姐姐呀，什么叫做亲妹子呀？
1: 哎呀，黄蓉妹子马上亲你，讲不就听吧？那。

0: 善于分听清楚。为是了后队三郎相，江南大王见我三三，见得我满脸脸的，军阵带了一来早，北洋人少，不理解人之志，但是雷郎相去，给总队跟你雷出来的，我还有哪位人家？
1: 嗯，弟妹，是的，是此相称，为是见我几经。